真的，我怕现在我怎么样？算了么？算了么？算了么？我把酒说说，我娘们，我有福，阿妈你那白衣我也，阿妈你那白扎，要不然我笑，我娘们娘我也。